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嗯，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在气温急速飙升的夏天，如果空调不制冷，简直分分钟都无法呼吸。有很多司机朋友们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空调用久了会感觉没有那么凉了。那么汽车空调不冷的原因有哪些呢？可以有效解决吗？其实啊，汽车空调一般会出现的故障包括没有冷气、冷气间断、冷气不足、冷气风小、有异响等等。根据汽车空调的结构来说，故障原因可以分为三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调机械故障，这就包括压缩机、冷凝器、风扇、鼓风机、除液干燥器以及膨胀阀等机械性固件异常。此类异常故障通常是由材质使用时间过长而导致的老化现象，内部零件磨损破裂、灰尘油污过多、通道滤网堵塞等引起的。故障体现一般为空调异响、冷气间断、冷气风小等情况。那第二种就是空调电器故障，汽车空调内有诸多电器，比如说像电磁离合器、温控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高低压开关以及膨胀阀感温包等等。此类故障通常较为复杂，出现的故障类型较多，且不易修复，需要专业人员排查之后才能够进行确认及修复。第三种是冷媒以及冷却液故障，制冷液不足或过少、杂质过多造成堵塞，以及制冷液中如含水，在通过膨胀阀气流孔时因温度降低导致水分子冻结，导致制冷液无法顺畅流通的冰堵现象，通常是冷气不足的根源所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更换或者是增加制冷液就可以解决冷气问题了。而为了能够让空调正确的运转，汽车空调的日常保养很关键。首先可以经常的清洁冷气滤清器，如果再长时间不清洗，附着在上面的灰尘会随着空调开启而吹进车内。其次呢，要定期清洗冷气散热网。虽然说网上有很多解决空调不制冷的小妙招，但家行还是要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毕竟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很多。一般专业的修车师傅都会先连接汽车压力表去测试空调压力，假如压力过低，有可能是漏冷媒，还需要彻底检查冷气泵，假如压力过高，就要用其他的维修方式了。所以说啊，汽车空调出问题，大家还是要去找专业的汽修师傅处理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家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

0: 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0: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9: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2: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10: 这孩子

0: 瞎说。
1: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2: 什么秘密武器啊？
1: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2: 嗯，前后门都有呢。
1: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2: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1: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2: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0: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1: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有提到选牙膏还是选含氟的好，那么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该如何选择牙刷吗？现在关于电动牙刷的宣传是越来越多，但是传统的手动牙刷却依然占据着超市里口腔清洁用品的主要位置，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手动牙刷。有人怀疑了，电动牙刷的刷头看起来这么小一个，运动幅度也不大，真的能刷得干净吗？会不会伤害到牙齿呢？电动牙刷真的比手动牙刷更好吗？其实一把好牙刷并不是在于它是电动还是手动，或者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而关键在于它的刷头和刷毛。刷头较小，刷毛软硬适中，经过磨毛处理的牙刷保健效果最好。无论怎么刷，方法最重要，且贵在坚持。美国口腔医学会推荐我们每天刷牙两次，早晚各一次，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做的。可是牙医推荐使用的巴氏刷牙法对一般人来说还是略显复杂。据统计，只有不超过30%的成年人使用该方法可以坚持超过一周时间，能长期坚持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正确的刷牙方式下，普通牙刷的效果可以非常好，但是这世界上懒人实在是太多，很可能你就是一个。目前在售的主流电动牙刷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旋转振动式，也称左右转动式，另一种是声波式。在近20年来的27项相关研究中，发现使用3个月以上旋转振动式电动牙刷者，比手动牙刷者牙菌斑少21%，牙龈炎少11%。声波式牙刷目前的研究比较少，现有研究没有发现这种电动牙刷效果比手动牙刷更好。对于电动牙刷伤害牙齿和牙龈的忧虑，也被研究证明没有必要。规范使用电动牙刷对于牙齿和软组织都不会有伤害，并且比手动刷牙对牙龈的伤害小。需要注意的是，电动牙刷刷头也是需要3个月更换一次的。如果呀，您觉得电动牙刷太贵，依然坚持选择手动牙刷的话，那么请您自行网络搜索巴氏刷牙法，学会正确刷牙并长期坚持，选择适合自己的刷毛较软的牙刷，并定期换新。长期正确规范地使用手动牙刷，也会取得较好的清洁效果，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了。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祖国不会忘记，由张月潭作词，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著名作曲家曹进谱曲，曾获得2001年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由韩红演唱的这一版《祖国不会忘记》，感情饱满，声音干净温暖，不少网友表示听完后眼翻泪花，深受感动。这是一首歌颂在大山深处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默默贡献的工程师们的歌曲，歌曲唱出所有为共和国默默奉献的人的心声，他们甘于寂寞，长期隐姓埋名，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与才华。这首歌不仅是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的赞美和讴歌，更是对奉献精神的赞扬，也是对抗战老兵、消防战士、武警官兵、维和官兵、一线警察和幕后英雄们的歌颂。舍小家为大家，这样的奉献祖国不会忘记，向每一位为祖国建设而献身的军人及烈士们致敬。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雾霾天出行要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呢？
5: 一、佩戴口罩，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孩子以及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的人。二、别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容易使眼角膜缺氧，而在雾霾天气里，因为气压低，会使角膜缺氧加重，眼干眼涩不舒服。空气中的微小污染物会刺激眼睛，导致眼部过敏或感染。三、最好带包湿巾。对于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大气中的颗粒物吸附的病菌和有害物质容易粘在皮肤上，引起过敏反应。外出时不妨带一包湿巾，随时清洁。四、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保持呼吸道湿润。五、尽量用鼻子呼吸。研究发现，人体吸入颗粒物不同大小，在体内沉积的部位也各不相同。大于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鼻毛可以阻挡95%。六、外出回家洗脸、漱口、清洁鼻腔。清洁鼻腔可以用干净的棉签蘸水反复清洗。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遇到车祸时我们应该如何救援呢？
5: 老公，你怎么样啊？哎呀，
6: 没事没事，就磕破点皮，你有没有受伤啊？
5: 我也没什么事，幸好啊，咱俩都系了安全带。咱们快看看司机怎么样了。
6: 司机师傅，司机师傅，这怎么叫他都没反应啊？可能是晕过去了。咱们先检查一下他的意识、呼吸还有脉搏情况，千万不要扭曲他的身体，因为车祸时经常会伤到颈部骨头、神经，扭曲伤者身体是致命的动作。
5: 那咱们快点给他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吧。
6: 哎，别别别，这车祸伤咱们也不会判断，万一他肋骨断了，给他做心肺复苏会加重病情的，咱们还是等救护车来吧。
4: 遇到车祸事故，首先应该尽快报警，争取到交通警察的帮助，防止造成交通堵塞。在保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排除发生火灾的一切诱因，熄灭发动机，关闭电源，搬开车上的易燃物品。如果车祸引发火情，火势不大可自行扑灭，若火势较大要尽快撤离。要利用三角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防止引发二次事故。在常规道路上，应将三角警示牌设置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来车方向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若遇上雨雾天气，应将距离提升到200米，打开双闪应急灯。在车祸现场遇到伤员时，应先将伤员移动至安全区域，然后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切勿自行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术，因为伤者在车祸发生时很可能肋骨有损伤，进行心肺复苏的话很有可能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如发现受伤者已昏迷，就用手帕、手指清除伤员口鼻中泥土、呕吐物、假牙等，随后让伤员侧卧或俯卧，防止呕吐物阻塞气道而导致窒息。若伤者的肢体被车的某个部位卡住了，且出血较多，这时应对出血的部位进行包扎止血。如肢体断离，应将残肢连同伤员一起送达医院。断离的部分最好放置到清洁的塑料袋，或者用干净的布包好，有条件的情况下放在有冰块的保暖瓶内。更需要注意的是，

0: 如果自己的头颅、胸部或腹部受到撞击或挤压，即便仅是隐隐作痛，也要警惕内脏出血，应及时到医院诊治，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防止内出血突然加剧而导致死亡。车祸发生时，驾乘者都应该沉着冷静，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而且，驾驶人在寻找自救方法的同时，也要兼具别人的安全以及货物、财产可能造成的损失。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4: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5: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2: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禁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锦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

0: 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临牌期间发生事故，依然可以获得赔偿。最近，杜先生花了20000多元为新买的爱车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但是杜先生的爱车此时并没有取得交管部门核发的正式号牌，只有一个临时号牌。投保10天后，杜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担负事故全责。没想到，杜先生在向保险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没有机动车正式号牌为由，拒绝了杜先生的请求。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中确实包括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号牌和行驶证这种情况，但是临时号牌也是合法号牌，是国家法律允许上路行驶的牌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所以杜先生使用的临时牌照在取得正式牌证前是有上路行驶资格的，并没有违反免责条款。如果保险公司的本意是要将临时牌证列为免责项，那就应该与杜先生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做出只有当杜先生取得正式牌证后保险合同才生效的特别约定，并将其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重要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本次事件中双方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杜先生的赔偿要求是合理合法的，保险公司不应该拒赔。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只有谨记这些免责条款，自己不违反合同内容，才能顺利拿到保险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台车，帅吧？就在这一台车，
1: 超屌！
0: 怎样？
1: 旁边那什么车啊？
0: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2: ？A186啊？怎样
0: ？A186， 挑一下啊。
2: 随便啊。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小雨，这个周末陪我一起去香港吧。
3: 好啊，小雪，我刚好啊想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2: 这次可不是出去旅游的，我预约了那边的医院打九价的宫颈癌疫苗。
3: 哎，我妈说呀，没必要跑那么远打九价，让我打二价或者四价就行。她说这几种疫苗啊，效果都差不多。
2: 应该多少还是有区别的吧，要不咱们再问问医生，看看这几种疫苗哪一种效果更好。
3: 好吧，问清楚也好，省得呀来回折腾了。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4: 世界各国正在研究的宫颈癌疫苗有很多种，上市的目前只有三种，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价代表着疫苗可以预防的病毒种类，二价疫苗可以预防由 HPV16 和 HPV18 型所引起的宫颈癌，超过 70% 的宫颈癌都是由这两个病毒引起的。二价疫苗保护作用至少持续9年，适合9到45岁的女性人群。四价疫苗可以预防6、11、16、18型 HPV， 保护作用至少持续8年，适合20到45岁的女性人群。九价疫苗针对 HPV6、11、16、18、31、33、45、52、58、9种亚型，可预防90%的宫颈癌，适合16到26岁的女性人群。从预防疾病范围来讲，经济基础可以接受的前提下，价数越高，预防疾病的范围就越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九价疫苗确实比二价疫苗好，因为九价可以覆盖更多的病毒类型，可以预防90%的宫颈癌，还可以预防其他的癌症，比如阴道癌、肛门癌以及尖锐湿疣更优选。从预防宫颈癌角度而言，二价和四价都能预防70%的宫颈癌，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从预防效果的角度出发，尚未发生性行为的年轻女孩接种 HPV 疫苗的效果最佳。每种疫苗价位不同，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建议大家综合考虑，理性选择。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非法改装客车用来拉货，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客车还是货车，傻傻分不清楚。一辆面包车追尾了一辆沃尔沃轿车，在交警认定中，面包车不只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需要面临非法改装车辆的处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郑州市文化路白庙路，下面听一下面包车主是怎么说的。
7: 我从文化路向南掉头，当时前面是绿灯，没看见车过来，没来得及转过去，撞了，导致了这位。
6: 面包车车主认为是没有看清楚车况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沃尔沃车主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文化路由北向南过了这个白庙这个路口以后，刚过这路口，你这前面又是红灯了，刚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左边逮着我的右边了，他怎么逮着我了？我不太清楚。
6: 这本来是一起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导致的追尾事故，但因为面包车非法改装车辆，还将面临更严重的处罚。一起听一下交警怎么说。
9: 刚在这个文化路白杨路口，面包车由东向南左转弯过来以后，可能当时是走神了，直接撞到沃尔沃车右后尾部，而且面包车啊是横跨两个车道行驶的，认定咱这个后面这个面包负全部责任。那个面包车呢，第一是没有确保前方的安全车距造成追尾，第二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第三是作为客车全部把车座给拆了，客货混装，我们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6: 本起事故中，面包车本身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横跨了两个车道行驶，交警同志对其进行了违章处罚。再加上面包车还涉嫌非法改装车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如果载客汽车违反上述规定，则视为客货混装，将被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小客车承载能力有限，一旦拉满货物，会给轮胎极大的压力，极易发生爆胎，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而且货物撞击很有可能会对车内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很多人坐车的时候都会发现啊，后排座椅中间脚下会有一个凸起，有时后排坐三个人，中间那个人的腿啊总是无处安放，这样凸起的设计直接影响了后排乘车人的舒适感。那为什么大部分车都有这样的设计呢？通常啊，后排凸起是因为下面要通过排气管还有传动轴，为了底盘的平整性，所以只能牺牲一点车内空间了。一般后驱车需要传动轴将发动机动力传到后轮上，所以结构上必须要有这一块凸起。那前驱车肯定不会有了吧？答案是不一定哦，因为后排凸起的地方不一定就放传动轴。前驱车虽然没有传动轴的烦恼，但还有排气管，并且呀，很多前置前驱车型都会有四驱版本，但同一平台要满足四驱和两驱的需求，所以在模具开发上肯定是以四驱版本为主。为了省成本，前驱车凸起的部分该有还是会有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车后排没有凸起很平整呢？其实啊，有一些车厂为了后排空间特意对底盘进行调整，车子后排就会平整，但是这种车往往排气管位置会放置得更低，这样做会造成底盘平整度差，形成安全隐患。那凸起的设计会有什么好处吗？其实啊，理论来说呢，凸起设计是可以提升车身结构强度的，这样做相当于给车辆加了一道梁，从而提升了底盘强度。后排没有凸起设计的车往往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底盘不平整，通过性低，因为车底的传动轴以及排气管什么的是没有办法避过去的，只能够放在车身的最低点。总而言之呢，汽车后排之所以会凸起一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底盘设计，而底盘设计又受到车型、驱动方式以及成本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买车的时候在这方面比较纠结，那就要看一下您日常的需求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9: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0: 是呀，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9: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0: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9: 嗯，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

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面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5: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4: 哎，对了，记得打开雾灯啊。
5: 好。
4: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5: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要在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6: ，
7: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传统的中国人饭桌上啊，一向南米北面泾渭分明，可时光流转，现在您在北方的餐桌上看到精致的小菜，回身又到南方的桌上闻到粗犷大肉啊，早已不足为奇。所以并非只有北方的面食地道有味，南方的苏州昆山啊，有一碗曲艺奥妙在灶头上的面条，同样拥有不输于北方面条的筋道与鲜美，它的名字就是奥灶面。绝大多数的苏州人的一天都是以一碗面条开始的。苏州有句古话叫吃面吃汤，意思就是说面汤在面食中的地位。昆山奥灶面以独特的南方细致与柔情赋予了面条新的生命。那么关于奥灶二字啊，历来众说纷纭。传说乾隆皇帝微服下江南时，途经昆山游览玉峰山景区后肚子饿了，于是来到一家小面馆，吃了一碗红油鲍鱼面，觉得味道无比鲜美，忙让太监打听烹制方法。但由于语言关系，太监似懂非懂，无奈只能急中生智地面奏皇上，说这红油面味道好，主要是面灶上的奥妙。乾隆一听啊，龙颜大悦，赐名奥灶面。从此这家小面店啊，就有了奥灶面的美称。而民间还有关于奥灶面的比较可信的另外一种说法。相传清朝同治年间，在玉峰山下有一家小面食铺，店主是名女子，名叫严陈氏。她悉心经营，取南北面食之长，制作出了一种面白汤红的红油面。由于色香味俱佳，因而深受过往食客的喜爱，生意兴隆而驰誉昆山全县。然而有些同行啊，为了竞争便恶意重伤，说严陈氏经营的红油面是奥灶面。奥灶是昆山土语，就是不太干净的意思。尽管如此，小面

馆的红油面啊，因其货真价实，依然受到顾客的青睐。一天，店铺里来了一位书生，吃面时啊，他提出了一个意见，干脆取傲糟的谐音，用傲糟两字为招牌经营这一独特的风味，这样经书生和其他食客的广泛传播，傲糟面美食享誉四方，很快就成为了江南的著名小吃。这一碗百年传承下来的傲糟面，承载着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与薪火相传。中华面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南方面食系的杰出代表，傲糟面的金字招牌啊，一直名声斐然。而其中又以红油鲍鱼面和白汤卤鸭面最为著名。红油鲍鱼面，面条细白，汤色酱红，第一次吃会觉得甘汁如饴。面条的爽滑与鱼肉的鲜嫩在口中缠绵卷绕，几乎狼吞虎咽下肚后，留在味蕾上的却是回味无穷的浓烈酱香。而白汤卤鸭面啊，白面白汤原色原味，一般选此面者啊，多半口味雅淡，面汤没有颜色也可以细细品尝，留香唇齿，搭配上嫩鸭肉，甚觉暖心。传承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与智慧的结晶，傲糟面汤有汤的滋味，面有面的讲究，浇头有浇头的配法。傲糟面深受顾客欢迎，首先在于汤面有特色，它继承传统做法，用青鱼的鱼鳞啊、鱼鳃、鱼肉、鱼的粘液慢熬细炖，将鱼的精华提炼得淋漓尽致，所以汤料鲜美异常。其次在于考究的浇头，红油鲍鱼啊，一律用新鲜的青鱼制作，卤鸭呢则以昆山的大麻鸭用老汤烹煮，因此肥而不腻。面条是用精白面加工成龙须面，下锅前啊，紧下快捞，使之硬软适度，筋道十足。尝过傲糟面的人多半难以忘怀那汤清面爽、浇头纯美的独特风味。傲糟面不仅选料讲究、味美醇鲜，另外还有五热一体、小料冲汤的特色。所谓五热呢，是碗热、汤热、油热、面热、浇头热。面热呢，是指捞面时不在温水里过水，而在沸水里过水。汤热呢，是指搭配好的面汤啊，放在铁锅里用余火焖煮，保持温度。碗热是指碗洗净后放在汤罐中温热取用，不仅减少面中热量的消耗，还消毒卫生。小料冲汤指不用大锅拼汤，而是根据来客现用现合，保持原汁原味，因此傲糟面即使是在数九寒天吃起来也会让您冒汗。傲糟面的主要食材呢，是青鱼、昆山大麻鸭或老鱼，鲜肉提胖的。世界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会联合会夏邓杰教授啊，就曾经说过，青鱼蛋白质含量超过了鸡肉，而老鸭和蹄膀呢有助于滋阴。由于蛋白质含量较高，肝肾功能不全或营养过剩者不宜多吃。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私家车撞上停在路边的垃圾车，为什么还让垃圾车负责呢？紧急避险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紧急避险躲还是不躲？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文劳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私家车与垃圾清运车的

0: 的交通事故。私家车认为被撞的垃圾清运车也应该承担事故责任。下面就请私家车主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1: 早上我是送孩上学了哈，然后看这边是黄线，我也不敢压。这早上八点的时候，高峰期都是人，而且前面是个绿灯，都往前走了。我让这边车了，然后也我也碰上他这个尖了。那你看他违章停车呀？
0: 在路上需要紧急避险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正确？路边违章停放的垃圾车是否需要负该起事故的责任呢？听听交警怎么说。
2: 咱们这个事故当事人纠结于这个车辆是不属于违章停车，承不承担这个事故的责任。简单的讲，即使是这个垃圾清运车啊违章停放，咱们可以对其进行处罚，但这个事故成因依然是由于咱这辆机动车造成的。紧急避让的时候啊，简单的讲就是刹车让它过去之后再行驶。如果你因为避让它发生刮蹭，是由你避让事故造成的，这个是你要承担责任的。
0: 在路上行驶时，如果遇到对向来车影响自己正常通行等紧急情况，不要猛打方向，否则车辆容易发生侧滑。正确的做法是在确保另一侧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减速避让，利用制动减慢车速，等待车辆通过后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我爱祖国的蓝天》，由我国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作词，杨明谱曲，是一首反映我国飞行员面貌的军歌。这首歌几十年来几乎成了我国空军的代言曲，它能传唱至今，凭借的是根植生活体验的词曲，唱出了飞行员的心声，唱进了听者的心坎上。1961年，阎肃、杨明二人来到广州空军某战斗部队代职当兵，属于最基础的机械兵。那时候，阎肃常常一个人躺在草地上，注视着广阔的蓝。

舞的时光如电影一般掠过脑海，于是发自内心的旋律便一气呵成。此曲完成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空政歌舞团的任世荣发现，刚好歌舞团要去上海演出，就由当时的男高音秦万谭首唱。不到一年时间，我爱祖国的蓝天就在全国流行起来。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由韩红翻唱的抒情版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雨雾天气你做好准备了吗？哎，司机师傅，怎么停车了呀？
6: 前面估计发生交通事故，走不动了。
5: 哎，真倒霉，今天特地早点出门，没想到还是堵车了。
6: 哎，这个季节雨雾天气比较多，事故自然也多了，耐心等等吧。
5: 平时在市区遇到雨雾天气也没什么感觉呀，也就是开慢点嘛。
6: 这你可就不懂了，遇到像雨雾这种天气，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去了。你看，像灯光啊、车速啊、制动措施啊，还有涉水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啊，可是一个都不能忽略
5: 啊。这么复杂呀，看来开车啊还真不简单。雨雾天行车由于路滑，视线阻碍大，给行车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为此，驾驶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雨天路面湿滑，车辆制动效能下降，车速不宜过快。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上行车，前后车距要适当拉长，防止前车突然刹车而导致追尾。二、雨天行车要保持雨刮器的完好，行车途中如果雨刮器损坏，一定要等修好后才能继续行驶。三、通过漫水路段不要盲目通过，必须停车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在积水路段车速不宜过快，否则积水四溅，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或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四、遇到特大暴雨不要勉强行驶，应该选择安全地带停车避雨。五、车辆转弯一定要放慢车速，不要猛打方向，以防侧翻或侧滑，要避免紧急制动，以防打滑方向失控发生意外。六、在雾天行驶需要打开小灯及防雾灯，必要时需要开启车内空调，清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警广之声提醒您，雨雾天气开车在路上，牢记宁可慢十分，不可快一秒，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没有如实告知，车险赔不赔？蔡先生为自己家新买的夏利车投保了全车盗抢险，并在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注明，该车的使用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在保险期间，蔡先生的儿子小蔡驾驶该车拉黑活时，被车上乘客打劫，把这辆车给开走了。事发后，小蔡向公安局报了案。在案子没有侦破的时候，蔡先生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不予理赔。那么蔡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我国保险法第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交通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蔡先生投保的车辆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而车辆是在拉黑活过程中被车上人劫持开走的。由于蔡先生的儿子私自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也没有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所以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你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一定要诚信严格履行合同，也要严格遵守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 好嘞。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2: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2: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3双吧。
2: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3: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1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3: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他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3: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2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太阳当空照，刺眼没商量。大家都知道啊，车窗贴膜可以抵挡一部分的可见光还有紫外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车内温度。那么是不是车膜颜色越深就越挡紫外线呢？其实啊，汽车贴膜的隔热防晒效果与颜色深浅并非直接对应的。车膜之所以隔热防晒，主要是来源于热阻隔层，而不是染色层。质量不过关的车膜，即使颜色再深，也不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晒效果。所以说啊，单看颜色并不靠谱。那么选车膜都有哪些讲究呢？首先，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车膜的好处。如果不幸发生车辆碰撞事故，车膜能够防止破碎的玻璃飞溅伤人。另外呢，它还可以防晒降温，隔绝紫外线，增强私密性等等。还有一点就是，颜色较深的贴膜，通常人在车外是看不清车内的，而且车内则可以看清车外，这样既能够营造私密的空间，也能够提高安全性。那车膜有哪些弊端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产生甲醛，贴膜品质参差不齐，一款质量差的贴膜，最多1到2个夏天就会褪色，并且在玻璃上出现气泡，这些气泡内含有苯、甲醛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另外呢，贴膜所用的胶水也含有一定的有害物质。第二个是阻挡视线，任何一款车膜都有一定的光线阻挡力，尤其深色系贴膜，白天确实是有效遮挡了强光，但夜间行车的时候视线就会非常的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驾驶安全。第三是损坏电热丝，懂车的朋友肯定知道，在我们车后挡风玻璃上有一条一条的横的电热丝，这主要是除霜除雾用的。但是如果贴了质量不过关的车膜，会对电热丝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第四个是治安风险，深色车膜确实有很好的私密性，但正是因为车外看不清车内的情况，如果车内发生意外，车外的人也不能及时的发现并给予有效帮助。总的来说啊，汽车贴膜的品牌有很多种，劣质膜可能会造成玻璃吸热严重，受热玻璃清晰度下降，有异味，反光严重等缺点。所以啊，在选购的时候尽量选择高品质的贴膜，而灰尘是贴膜的大敌，建议选择专业的门店进行贴膜，保障了整个贴膜的质量和效果。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贴膜之后的3天内不要升降车窗，阴雨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贴膜之后的2到3周后才可以清洗汽车，1个月内不要使用除雾电热丝，同时不贴强粘性标签，避免车膜脱离。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感觉眼前的场景无比熟悉，所有的一切每一个细节，甚至是接下来的所要发生的一幕，你都了如指掌，就好像曾经经历过。然而啊，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最近的相关调查显示，有2/3的成年人至少有过一次这种似曾相识的经历。要想了解为何出现似曾相

时的感觉，科学家从知觉和记忆中的分类进行了分析。其中，知觉是记忆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包括对面孔的知觉、对物体的知觉、对位置的知觉等等。而记忆又分知识和感念的记忆，通常呀被称为语义记忆，就是我们常说的情景性记忆。正因为知觉和记忆都是分类进行的，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些场景的众多特征存放在不同的记忆系统中，而我们无法意识到。当我们走到一个新的场景，场景中的某些部分就可能会刺激我们的一些记忆，调动大脑中并不相同的记忆系统和阈值相匹配。一旦场景中的某一特征和过去的经历匹配上，就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昨天你在楼道里见到了一个人，今天又在电梯里注意到他，这时呢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你回想起来昨天确实在楼道见过他，于是把他认出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对于他的面孔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具体在哪里见过。不过基于这种熟悉感，你也会认为自己曾经见过他。生活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因为积累的东西很多，偶尔出现似曾相识这种主观体验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感觉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生的频率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与情绪密切相关的事情容易记得比较牢，当情绪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那么似曾相识发生的概率也就很大哟。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我想问一下，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书上的四位数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交通违法的处罚代码一般都由四位数字组成，代码第一位表示的是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等等主体的通行行为，第二个代码表示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分类，第三、第四个代码就是顺序码，表示在同一个行为的分类当中出现的行为的顺序码。比如说

0: 1303，这里面的一表示机动车的行为，第二个数字三表示要记三分，后面的03是表示在记三分这个类别里面，它属于第三个行为。那么1303就表示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相应的违法行为。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宝宝咳嗽，难受，心疼宝宝的父母想哭。虽然咳嗽本是清理呼吸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射，但是孩子长期咳嗽并不易于身体健康。那么雾霾天，孩子们常常咳嗽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呢？
5: 霾进入呼吸道后，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出现炎性反应，产生痰。人体就会通过咳嗽来排出痰液以及吸入的灰霾。成人晨起后能主动咳嗽吐痰，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一般不会主动咳嗽吐痰。建议早晨起床后先让宝宝喝水，然后拍拍背，让吸入的雾霾灰尘尽早尽快排出，清理呼吸道，并可以多吃一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水果。科学研究表明，即使 PM2.5 的浓度值对成年人尚未造成较大危害，对儿童却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可承受的范围。在雾霾天气里，家长应尽量减少宝宝的出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要出行的话，最好为孩子戴上口罩。雾霾天从外面回来，应立即清洗宝宝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对宝宝幼嫩的呼吸道本来就是考验，再加上雾霾天气，爸爸妈妈们更加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你了解道路上黄网格的通行规则吗？黄网格前停一停，安全上路伴你行。当我们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经常会看到一种黄色网格状的交通标线，它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网格。所谓黄网格，就是为了防止交通阻塞，告知驾驶人禁止在此标线的交叉口临时停车。你瞧，这起下雨天私家车追尾公交车的事故就与黄网格有关。先让我们听听私家车主的讲述。
8: 我从东风路西向东吧，看着前面公交车也没走往那站了，然后我看前面是绿灯，然后打了一下方向，我准备从中间那一道过去，没有过去了，我的右前方蹭着他的左后方了嘛。
7: 私家车主说，明明是绿

0: 等，前面的公交车为什么会停在远离路口的位置呢？接下来就听一下公交车司机是怎么说的。
1: 我是驾驶28路公交车，从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中医院，等红灯时发生追尾，对方就是可能没有正当操作吧。
0: 听完公交车司机的讲述，仍然对公交车为什么要在远离路口的位置停车充满疑问，而事故双方对事故的表述也不一致，那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的呢？来听听交警同志是如何解答这些疑问的。
2: 在东风路原田路中医院门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前方的公交车行至咱们中医院门口就停在房房格外等待的时候，红车道正后方轿车一看前方的车辆停车等待，于是就向左打方向想变更车道，没有很好的控制与前方车辆的距离，车头撞着了前方这个公交车的左后尾部，认定为咱这个后车啊负全部责任。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下雨天视线会受到影响，安全车距一定要保持好，要优先观察然后再行动，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0: 通过交警同志的事故认定，我们才知道原来公交车司机是因为行驶到了中医院门前的黄色网格线，才停在了黄格线外等待信号灯的。相比于个别停在黄网格线上的驾驶员，公交司机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车临近黄网格时应注意观察前车的动向，如果黄网格线的前方道路能够容纳你驾驶的车辆，则通过黄网格停车，否则应将车停在网格线之外等待。对于车辆占压黄网格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和扣3分的处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乔治，你知道吗？其实游乐园也有很多消防安全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呢。
4: 我知道，在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如果着火了，我们要从安全出口撤离，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2: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5: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

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层及二三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两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沫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0: 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如何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最近，温州的朱小姐在驾驶她的雅阁轿车出行时，与一辆价值1200万元的劳斯莱斯发生剐蹭。经过 4S 店维修员对车损情况的确认，负事故全责的朱小姐需要赔付维修费35万元。而由于她仅购买了20万元的第三者险，保险公司连同交强险一共赔了20.2万元，朱小�姐还需自掏腰包14.8万元，相当于把一台全新雅阁赔了出去。现在路上的豪车越来越多，究竟如何买保险才能有效地将责任转移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2: 对于车主来说，想要最好的风险规避，还是把车险买足的好。目前很大一部分车主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都是20万元，但是随着用车环境的复杂化和人身损害赔付标准的改变，20万元以及更低的三责险保额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用车需求。尤其是碰到像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20万元的保额根本就不够赔。例如在本次事故中，朱小姐在购买了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能拿到20.2万元的理赔款。可是如果朱小姐买的是50万元的三责险，那么这次35万元的修车费都不需要她自己出钱，而20万元的三责险和50万元的三责险在投保保费上相差仅仅只有几百元。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分2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三个档次，并且车险费率的制定与车辆品牌无关，而是跟车辆座位数挂钩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宝马、大众还是长安，只要座位数一样，相应保额的保险费都是相同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留恋这首歌是吴奇隆投资并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发魔女传》的片尾曲，由音乐制作人严艺丹作词作曲，吴奇隆和严艺丹共同演绎，收录在海蝶音乐发行的《新白发魔女传》的电视原声专辑当中。作为《步步惊心》片尾曲《三寸天堂》的演唱者和创作者，严艺丹受邀为《新白发魔女传》制作歌曲，当时压力非常大，更是连夜订机票飞往横店。在细心感受剧情之后，严艺丹留恋这首歌曲的手稿诞生了，清唱了几句，不是说好一起到白头，也说过不会等太久。据说当时吴奇隆当场眼眶湿润，感叹找到了感觉。这首略带古风的虐恋情歌由高音的吴奇隆与歌曲作者严艺丹共同演绎，把白发痴情发挥到淋漓尽致。严艺丹的演唱精准讲究，用情用气更见用心，将一段气血情伤唱得深入骨髓，令听者无不动容，不自觉地会纳入到自己的情感体验之中。作为一个疤痕体质的女孩，严艺丹所有歌曲当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皆在于对各种情感疤痕的细腻的描摹与精准的剖析。今天一起来听吴奇隆、严艺丹《留恋》。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说起电子手刹，相信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它不仅方便了我们的日常行车，还腾出了很多车内空间。但有的时候车里载个熊孩子，不停地这儿按按那儿抠抠，一不小心就按了电子手刹，那么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误碰了电子手刹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子手刹的工作原理。电子手刹在工作原理上其实与传统手刹一样，都是通过刹车片对刹车盘摩擦来制动，而不同的是电子手刹省去了繁重的机械装置，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按钮。当驾驶者按下电子手刹之后，它会依靠刹车卡钳上的电动机来推动卡钳活塞，完成制动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呢，电子手刹是在车停稳之后使用的，按下电子手刹，车辆后轮便被锁定，以防溜车。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按下电子手刹，它会有什么反应呢？首先的确是不小心按下了电子手刹，但并没有一直持续的按，只是按了一下就松开了，车辆只会产生一瞬间的点刹效果，并不会完全刹停。那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按住电子手刹不松手，那么车辆则会进入紧急制动状态，电子手刹在行驶中被触发， ABS 系统就会先介入工作，并且对四轮同时进行液压制动，制动的力度是要略小于全力踩刹车的制动力度的。而当车辆接近停止状态的时候，电子手刹在完成它的驻车制动工作。如果是在高速状态下并且踩着油门的时候按下电子手刹，电子手刹会比油门拥有更高的优先权，常按电子手刹，车辆会一直减速直到刹停。总的来说呢，电子手刹只可以当做一个备用的刹车系统，正常情况下用脚刹就可以了，在刹车踏板失效等特殊情况下，则可以通过按下电子手刹来帮助车辆制动。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2: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1: 哦，是在哪个银行贷的款啊？
2: 哎呀，银行贷款太麻烦了，我想通过网贷来解决，反正也就10万块钱，也不多，今天正准备给人家网贷平台支付保证金呢。
1: 啊，这怎么还支付保证金呢？一般来说贷款不需要交保证金的，让你打保证金验证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骗子，你先别着急交了。
2: 啊，真的吗？还好我还没交呢，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到正规银行再了解一下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心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爸爸，爸爸，今天天好蓝呀，你带我出去玩吧。
10: 好，好，好。
9: 爸爸，那昨天灰蒙蒙的雾霾跑去哪儿了呀？
10: 他们被风吹走了呀。
9: 吹去哪儿了？
10: 这个
11: 很简单。风和雨通常是我们对冷空气的真实感受，吹散雾霾主要靠的也正是这两把手。降水会净化空气，雨水或雪花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刷到地面，减少悬浮在空气中污染物颗粒的浓度，让霾入地，因而雨雪过后空气清新。风则是让空气活过来的动力。雾和霾都是处于近地面层几十米到几百米处的天气现象，而整个大气对流层有上万米高。当冷空气靠近，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带到更高层的大气。除了垂直方向的风，还有水平方向的风都可以把雾霾吹散。这就好比原本体育课集中于操场上的一个班，下课后分散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而且还可能处于不同的楼层，就像 PM2.5 一样被吹到不同的高度和地区。这样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PM2.5 的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12: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79年12月21号，在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录制现场，导演马静华发现这首思乡曲不太理想，要求此曲都推翻重写。于是歌唱家李谷一返回住处，马静华留在办公室连夜改写歌词，作曲人张丕基等四写好之后重新谱曲。1979年12月22号早晨7点多，马静华把写好的歌词送到张丕基家里，这次把歌名改成了《相恋》。张丕基越看越有感觉，有了创作灵感，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曲子。张丕基给谱曲的定位是要时尚一点，于是运用了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乐器。而这首《相恋》并非一首歌曲那么简单，它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建立的一颗信号弹，它昭示着文艺应该告别统一僵化的模式，告别千人一面、千曲一调。在这首歌曲里，李谷一用了轻声唱法，从节奏变化、歌词的人性化、旋律的温情以及演唱方式来看，现代元素都比其他歌曲多了很多。它像一股清流，吹荡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让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还有感情共鸣。以下就来听李谷一的《相恋》。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平安出行365，
7: 夜间行车灯光你使用对了吗？
8: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天都黑了。
2: 刚才让同学给我讲题，耽误了点时间。爸爸，后边那辆车的车灯好刺眼啊，我都睁不开眼睛了。
8: 哎，现在市区里很多人都不顾别人的驾驶安全开远光灯，这样最容易出事故了。
2: 市区不能开远光灯吗？
8: 对啊，开远光灯的话，驾驶员就会像你刚才那样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开车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了。
2: 这么危险呀，将来我学会开车了，一定要做个合格的驾驶员。
7: 夜间行车，车灯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在夜间行驶中，如果车速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时，应使用近光灯。正常状况下，灯光可照出30米以外。在通过交叉路口时，应在距路口50到100米处减速，同时开启转向灯示意行进方向。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会车时，距对向来车150米内不能使用远光灯，这是为了避免妨碍对面驾驶员的视线。如果对方不改为近光灯，应立即减速并连续使用变换远近光灯的办法来示意。对方如果仍不改变，则应减速靠右停车避让，切勿斗气以强光对射，以免损害双方视觉而造成车祸。当然，有的时候外部灯光对驾驶员会有干扰，因此我们还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当后车长时间开远光灯时，为了避免光线的刺激，可变换后视镜的角度，即可减少炫目感。在会车时，驾驶员由于受对面车灯光照射，视觉会瞬间下降，可见度低。这时驾驶员的眼睛可避开照射灯光轴方向，用遮光板遮挡或佩戴防眩目镜。远光灯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优点，当我们行驶

0: 在没有路灯的城郊道路上，可以根据灯光判断前方路况。对方如果是远光灯直射光线，且距离既远又清楚，可判断前方的道路平坦。如果远光灯光线突然消失不再出现，可判断前方有路口或弯道。如果远光灯光线左右大幅度摆动，可判断前方是弯曲道路。如果远光灯光线上下浮动，可判断前方是坡路。京广之声提醒您，夜间行车合理的使用灯光，不仅能让路上更安全，也能够为营造一个安全的交通环境做出一份贡献。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妈妈，佩奇和乔治小的时候打过13价肺炎疫苗吗？
2: 当然打过，你不记得了，猪爸爸？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1: 哦，最近苏西的爸爸向我了解这个疫苗，我记不清了，所以问问你。
2: 这么久了，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医院离咱家近，咱们去帮他问问，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1: 好的，猪妈妈。医生你好，请问什么是13价肺炎疫苗啊？
3: 我们通常说的13价肺炎，全称为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可有效预防13种常见肺炎球菌血清型引起的一系列侵袭性的疾病，包括脑膜炎、菌血症性肺炎等，严重时可导致瘫痪、智力低下、癫痫、耳聋等后遗症。我们知道，肺炎球菌是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全世界每年有47.6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感染肺炎球菌疾病而死亡。
1: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疫苗免费吗？适合多大的孩子呀？
3: 目前这个疫苗属于2类疫苗，是自愿自费接种的。国内接种对象适合6周到15月龄婴幼儿，推荐的常规免疫程序是在2月龄、4月龄、6月龄各接种一剂，12月龄加强一剂，基础免疫首剂最早可在6周龄接种，之后每剂间隔4到8周。
1: 好的，那接种这。

0: 这个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对疫苗中任何活性成分、辅料或白喉类毒素过敏的孩子禁止接种这个疫苗。患急性严重发热性疾病的孩子可以等病好之后再接种。此外，部分孩子接种后可能会出现一过性反应，如接种部位疼痛、红肿、硬结、发热或烦躁等情况，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短期内可自行缓解，必要时可以接种点联系进行对症处理。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

0: 是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损失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前不久，梁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梁先生给自己买了辆奥迪 A6， 当天到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两项主要险种和部分附加险种。前两天，梁先生送孩子上学时，车头引擎盖四周突然冒起浓烟。梁先生扑灭火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梁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以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起火原因不明为由拒绝赔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车险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分为基本险和基本险后的附加险。基本险主要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而附加险常见的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损失险等。按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车辆损失险只对汽车在以下五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倾覆；二是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4: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2: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2: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发生交通事故时，误工费该如何赔偿呢？横向车距不注意，交通事故惹上身。最近在丰庆路文劳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压到电动车主左脚的事故，事故中的电动车主要求机动车主赔偿误工费。那么本起事故中，机动车是否应该赔偿呢？
8: 丰庆路由南向北行驶，他在我的车头右前方大概有两三米吧，然后这个大姐呢，可能当时一停顿，这个我也是正好启动的时候，然后这个我的右前轮看好从左脚上面压了。
7: 机动车主承认了他压到了电动车主的脚，那电动车主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9: 在丰庆路上从南向北，我在前面行驶，那会儿前面也堵，我在前面停着呢，然后他的车可能是一启动从我脚上压过去了。
7: 事故双方的描述基本一致，电动车在发生事故后也去了医院检查自己受伤的情况，同时要求机动车主赔偿他的误工费。不过还是听听交警同志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再来说一下赔偿的问题。
10: 丰庆路文劳路向北发生这起交通事故啊，机动车啊因为车的拥挤，车辆起步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右侧停车等待的驾驶电动车的女同志的左脚，然后发生了碾压。驾驶机动车的男同志起步的时候没有有效的观察周围的情况，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咱们事故认定当中认定他全部责任。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在这个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停车等待车辆起步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周围的情况。
7: 在本起事故中涉及到了误工费的相关情况，那么误工费该不该赔，又该怎么赔呢？交通事故误工费是指伤者本人治疗创伤造成误工产生的费用，如果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则不在误工费的赔偿范围之内。根据相关规定，误工费要根据受害人误工时间及收入状况确定，并且需要出具医疗机构的证明。而误工费的计算公式为，如果有固定收入，则是误工费乘以误工时间，而无固定收入的，要根据受害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并提供收入状况证明。不过，误工费的赔偿要在交警同志划分责任后进行，如果肇事方是全责，则需要承担全部误工费的赔偿，如果只是主责或次责，则根据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入口即化，甜上心头，这是您初尝云片糕时能给您留下的记忆。云片糕的用途充满着生活的情趣和智慧，高取高的谐音有步步高升、求福吉祥的寓意，因此深得人们的喜爱。每逢婚丧喜事，老百姓都要置办一些云片糕，分发给村上的每户人家。而春节期间，长辈给小辈压岁钱，一般也会把压岁钱放在包装云片糕的红纸中，寄托着对小辈们美好的祝愿。云片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云片糕主要原料是糯米、白糖、芝麻油，辅料是成糖、杏仁、瓜仁、香料等，味道十分香甜，营养特别丰富。据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淮安府城西北的河下镇，河下镇紧靠大运河，这里是盐商富贵的聚集之地，私宅园林非常多，结构精巧，争奇斗胜，驰名全国。乾隆的龙舟到达这里，盐商们纷纷接驾，叩请皇上上岸，能在自家多留几天。最终皇帝被一个姓汪的大盐商请到了家中小住。这天下午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当时外面锐

雪纷飞，乾隆在汪家花园的暖厅里凭窗赏雪，好生惬意，一时涌来诗兴，便吟起雪景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嘴里只是片片的吟着，却一直接不上第四句。他望着窗外飞舞的鹅毛大雪正发愁，急得脑门子直冒汗。这首诗不过四句头，做不出真够掉面的。就在这时，汪盐商捧着一只细花玛瑙盘子前来叩献茶点，乾隆一看正中下怀，趁着吃茶点的岔儿，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思考下文，顺便把窘相遮盖过去。乾隆这时的眼光全被玛瑙盘子里两碟同样的细点心吸引住了。这细点心一碟小长方块，都是切成的薄片，晶莹洁白，惹人喜爱。乾隆竟忘了用牙签，直接用手捏起了两片，一尝香甜松软，清新可口，顿时大加赞美。从哪里来的糕点如此好吃？他一面赞叹，一面一片一片地抓着吃，眨眼功夫已经吃下了十多片了，这才抬起向汪盐商说：这东西叫什么？市场上有卖的没？汪盐商回答道：这只是小陈家传家糕点，外面并没有卖的，承蒙皇上赏识，小陈斗胆叩请皇上恩赐加名。乾隆又一一查问糕点是用哪些材料做成的，汪盐商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番，说得深乎其神，乾隆信以为真，简直听呆了。乾隆答应给汪盐商传家糕点起一个典雅的名称，他思索了一会儿，想起自己没有吟完的那首诗，不禁拍案惊叫：好啊，这种糕点的色彩形状岂不像外面纷飞的雪片吗？依朕看来，就赐名雪片糕吧。汪盐商真心叩头谢恩，接着捧来了文房四宝，请乾隆挥毫题字。哪知乾隆高兴的笔下大意了，在金箭纸上把雪片糕错写成了云片糕，因为它是皇帝的御笔，哪能随便更正。后来糕点店铺就以讹传讹，沿用了云片糕这个名称。云片糕是一种小众食品，但还是深得一些名人的喜欢，如张爱玲在散文里写道：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可见这云片糕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呢。云片糕又名雪片糕，其名称是由片薄色白的特点而来，其特点质地滋润细软，犹如凝脂，能久藏不硬，在制作上很为讲究，如炒糯米粉一般要贮藏半年左右以去其燥性，对绵白糖的选择也较严格，而对于糕的切片要求也很高，每条糕块呢一般要切成140片左右。好的云片糕看上去雪白，拿在手里柔软，并且可以一片一片撕开不断，闻着有桂花的清香，吃到嘴里细腻香甜。新鲜的云片糕最为好吃，说入口即化也是不夸张的。据说优质的云片糕25片一扎，用手一甩可成扇形张开，又因为糖分充足，用火点燃可完全燃烧。云片糕的主料是糯米，糯米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铁、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及淀粉等，营养丰富，为温补强壮食品，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止虚汗的功效，对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生活中有时可以看见一些女生的上唇和下巴等部位长有小胡子，影响美观的同时也给这些女生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为什么女生会长胡子呢？正常情况下，女性体内有少量的雄激素，这对维持女性的生理代谢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不至于使女生长出胡子来。女生长胡子不是正常现象，究其原因是女生体内异常过多的雄激素在捣鬼。具体来看，这和毛发的生长调节机制有关。毛发的生长受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控制和调节，其中内分泌雄性激素代谢对毛发生长影响最明显。雄激素有刺激毛母细胞生长的作用，能促进躯干、四肢、腋窝等部位毛发的生长。一些腋毛缺失的人可以通过局部注射雄激素达到治疗的效果。因此，当雄激素

代谢异常时，毛发的生长也会发生异常，这就可能导致女生长胡子。有些女性在怀孕的时候也会长胡子，但胡子一般会在产后6个月消失，这也是因为妊娠期雄性激素变化的结果，是一种生理性改变。此外，女生长胡子可以因为患有某些综合征，其中最常见的是糖尿病综合征和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生殖功能障碍与糖代谢

临床表现是月经没有任何的规律，有些患者会出现男性化体征，表现为嘴唇长胡须等。如此看来，女生长胡子是由雄激素异常导致的。长胡子的女生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饮食的营养平衡，不要喝刺激性饮料，同时要少吃海带等富含碘的食物。另外，不要吃反季节蔬菜，也不要乱用化妆品，因为某些化妆品里可能含有激素成分，会对人体激素分泌水平造成不利的影响。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罗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5夜6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4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2: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2: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

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7: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6: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真是倒霉。昨天不在家，听说下了场冰雹，车停在外面，赶紧回来，看到我的爱车，心都碎了。前挡风玻璃被砸出了好几个窟窿，车顶也被砸出好几个坑。哎呀，这冰雹威力也太大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5: 别沮丧啊，如果检查到车辆是因为冰雹受到损伤，不要自认倒霉。冰雹是一种局部性灾害，并没有被列入不可抗力，是属于车损险范围的。所以只要车主投保了车损险，在有效期内因为冰雹造成的车辆损失是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当你的车受到冰雹砸伤后，应该在24小时内报案，不要挪动车辆，不要打扫遗落的冰雹，第一时间拍照取证。在车险报案后，你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正副本、保险商业险保单正本以及车主的银行卡等证件。同时还要提醒你，在准备进行冰雹灾害理赔时，别忘了准备一份气象证明，比如气象台发出的冰雹通知，或者当天有关冰雹报道的报纸。有了这份气象证明，保险公司才会对你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当保险公司到达现场拍照取证后，经过附近保险公司定损后，你就可以去相应的维修点维修了。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
4: 好的，谢谢了，我这就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5: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4: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5: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4: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5: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4: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4年，央视春晚总导演黄英鹤觉得缺少一首与整台节目相配合的歌曲，于是黄英鹤找到了词作家乔羽，希望他能为猪年春晚的结尾曲写一下歌词，内容要有家人团聚、祖国大团圆、亲人间的骨肉之情和对未来的希望。乔羽把黄英鹤所说的主题思想在歌词里全体现出来了。歌词完成之后，黄英鹤找来了作曲家王明谱曲，导演组内部对这首歌曲却发生了争议，有人说这曲子写得太不健康了，软绵绵的像哀乐一样。但是作为总导演的黄英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所左右，他和李谷一坚持把这首歌曲录了下来，这便是《难忘今宵》。《难忘今宵》的音律舒缓悠扬，词意亲切深邃，既道出了盛宴将散、深情告别时的真挚祝福，又表达了对来年再相会的无限期盼还有良好祝愿，再加上春晚平台好，逐渐成为了特定场合下演唱的歌曲，纵横春晚34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来自于李谷一，《难忘今宵》。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4: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3: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4: 签注？
3: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4: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3: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

0: 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1: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0: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1: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2: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1: 啊！快叫水娃灭火！
2: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0: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1: 大娃，别离火太近。
2: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0: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1: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0: 哎，怎么干粉没了？
2: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0: 哦，好，火灭了。
1: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2: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请问交强险费率上浮的原则是怎样规定的呢？
7: 交强险的费率浮动因素呢，主要是和道路交通事故以及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有关。具体的说，就是在上一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的，那么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会优惠10%，连续两年会优惠20%，连续三年优惠30%，最高不超过30%。当然，反过来，如果上一年度发生了有责任的交通事故，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就会依照相应的比例上浮。驾驶员发生了违法行为的话，保险的费率也会相应上浮，交强险的费率上浮比例最高也会达到30%。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听歌时，我们都会被歌曲所营造的情境所感染，仿佛置身其中。而写这首歌曲的人当时却未必身处类似的环境，比如说1994年由影视演员江山唱红的《梦里水乡》，一派温婉明媚的江南气质，而歌曲的出生地却相去甚远，那是北京三元桥下三间没有空调的平房。当时住在这里的作词人骆冰还是指南针乐队的主唱，他同时也是乐队作词，而周迪是作曲。一个夏天的晚上，骆冰正在呼呼大睡，房门突然被猛烈地敲响，一开门，周迪抱着一把吉他闷头闯了进来，说自己写了首经典，还拉开架势就要弹。当琴弦颤动，一种柔情似水的旋律在夏夜弥散开来，小屋子里面顿时有了一种柔和而且清凉的氛围。骆冰对周迪说，你打搅了我的美梦，一个关于江南的美梦，所以这首歌就叫做《梦里水乡》。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

0: 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0: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4S 店保养太贵，修理厂或汽配城保养又不让人放心，因此啊，有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朋友看准了这个市场，于是呢，上门保养就好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上门保养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还能让你足不出户，省了油钱，省了时间，看上去也挺高大上，够时髦，服务也够到位。但是上门保养能让我们放心吗？其实呢，所谓保养就是指汽车在行驶了一定里程，或者是使用了一定时间之后，对车辆易损及老化的部位进行维护的一个方法，其中包括更换、检查和维修等等。保养并不是简单的换换机油、换换滤芯就完了，它还包含了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检查。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车子不升起来能检查吗？通常上门保养服务是没有办法将车子升起来的，顶多是把前轮顶起来一些空间，修理师傅迫不得已只能趴在地上干活，拆护板、放机油、换机滤，在狭小的空间躺着完成就已经很别扭了，谁还有心思给你整个底盘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呢？而且有一些底盘关键部位必须要把车辆完全升起来，通过用力晃动的方式才能够检查出问题，所以说啊，上门保养存在明显的疏漏。那么上门保养的这些师傅都靠谱吗？说的通俗一点啊，保养呢是一项最基本的、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在一般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都是小工或者是学徒工来接的工作，这些小工学徒工在汽修行

行业的收入最低，这有可能会导致他们会利用一些网络平台自己从事简单的车辆保养行业。因此啊，这些上门保养的师傅们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没有从业资格证也属正常现象。刚才说了那么多上门保养的弊端，但是呢，它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车主可以根据车辆的不同情况来做选择，毕竟上门保养的优势就是省钱省时间。如果说你的爱车刚刚出了质保期，车况很好，而且自己也有点保养修车的经验，就想简简单单的换个机油，那么选择上门保养服务也无妨，但是不建议长期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2018歌手舞台上，李泉的每一次出场都会带来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所以他选择黄大炜的冷门佳作《想爱你》就不足为奇了。这首歌曲带有着非常浓厚的灵魂乐味道，它的超前性即使写于90年代，如今听

起来依旧不过时。翻翻原唱黄大炜的履历，黄大炜1964年9月17号出生于香港，美国流行歌手张学良的外孙。1988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David 黄》，正式出道。90年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开始为听众所熟知。94年专辑《手下留情》，主打歌曲《你把我灌醉》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95年发行专辑《还元素》，而这首《想爱你》就出自这张专辑。这是一首在深夜电台听到有 DJ 播放，马上就会让你停止调台的歌曲，听了两句就会被震撼到。富有磁性的声音如此温馨，又带着丝丝矜持。以下就让我们马上找回这首被遗忘的经典，来自于黄大炜的《想爱你》。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哦，我的好孩子不哭，妈妈带你回家。
4: 猪妈妈，你先别着急，刚才医生不是叮嘱咱们了吗？孩子打完预防针应该在休息室观察30分钟，没有异常反应才能离开。
3: 乔治哭了，好可怜，我光顾着哄他了。
4: 刚才医生说了好多注意事项呢，我有几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3: 哦，不用担心猪爸爸，我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的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5: 我们都知道，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孩子接种疫苗后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接种疫苗后应当用棉签

0: 按压片刻，直不出血为止。此外，接种部位不可以揉搓。二，孩子接种疫苗后不要马上离开，要在接种场所休息观察30分钟，无不良反应后才能离开。如果孩子出现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口唇紫干、多部位出疹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应及时告知医生，警惕出现过敏性休克反应。三，孩子接种疫苗后，接种部位一定要保持清洁干燥，尽量不要覆盖，注意不要让孩子抓挠注射部位，以免引起继发感染。建议接种当天尽量不要给孩子洗澡，注意让孩子适当饮水，多休息，注意保暖，不做剧烈运动，不吃辛辣油腻食物。
1: 好的，那孩子接种疫苗之后如果发热怎么办呢？
0: 孩子接种疫苗后也可能会出现发热，通常情况下孩子的体温不会超过38度，且持续时间不超过24小时。如果孩子出现体温增高，家长可以采用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的方法给孩子降温，注意不要使用酒精给孩子擦浴，以免酒精中毒。需要注意的是，物理降温应该在孩子全身发热需要散热的时候使用，当孩子感觉冷、发抖、寒战的时候不要使用物理降温。当孩子体温超过38度5时，家长应及时给孩子服用退热药，服药后应多给孩子补水，这样有助于孩子快速退热。如果孩子出现高热不退、反复高热、全身皮疹等情况，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
1: 那如果接种过疫苗后接种部位出现红肿怎么办呀？
0: 疫苗虽然经过了多次临床实验，其安全性很高，但它毕竟是一种异体蛋白或具抗原性的异物，和人体仍有一定的不相容和刺激作用。再加上每个孩子的体质不同，部分孩子接种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比如常见的红肿、硬结、疼痛等局部反应，以及发热、乏力、烦躁等全身反应。红肿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最常见的反应，如果接种部位红肿范围较小、程度较轻，可用土豆片局部冷敷以减轻疼痛肿胀。红肿大多会在2到4天自行消退，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红肿范围较大、程度较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1: 好的，了解了。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吗？
0: 第一，除了红肿、发热，孩子接种疫苗后还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有食欲减退、烦躁、哭闹、精神萎靡等。这些反应一般几天内会自行消失，但如果反应强烈或持续时化脓、破溃、结痂，最后形成卡巴，整个过程大概持续2个月左右。化脓破溃是卡介苗接种后常见的反应，只要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即可。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涂抹酒精、碘伏等消毒剂，也不要用纱布、创可贴等覆盖局部。除卡介苗外，孩子接种其他疫苗后接种部位不会出现脓包样的改变。三，服用口服类疫苗半小时内不能进食任何食物。需要说明的是，不要把疫苗接种后出现的任何不良反应归结为疫苗副作用，从而畏惧接种疫苗。对孩子来说，疫苗接种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2: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1: 是啊，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1: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9年，香港女歌手陈慧娴暂别歌坛，准备出国留学之际，出版了一张告别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里面的《千千阙歌》就是她彼时彼刻的心声，讲述了歌者临别在即，一切想讲的话却不知从哪里开始，唯有凭歌传情，把几年来的所感所想用歌声表达出来。《千千阙歌》原曲是来自于日本超级巨星近藤真彦的作品，同时期翻唱这首歌的还有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 Blue Jeans 的《无聊时候》，陈慧娴的演绎无疑是最为成功的。据说1989年的夏天，香港到处都是陈慧娴新唱片的海报，大街小巷也飘扬着她的歌声，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歌唱事业达到一个辉煌的巅峰，却激流勇退，这种情势下感情一定是五味杂陈，澎湃异常的。来听一下这首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陈慧娴《千千阙歌》。
3: 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时光回转到2001年，这一年水木年华演唱组合成立，卢庚戌和他的清华好友李健共同从事音乐创作。2001年9月，水木年华发行了同名专辑《一生有你》。2002年的时候，这首歌曲获得第9届中国歌曲排行榜15大金曲奖，水木年华也因此获得了当年最佳新人奖。这首歌曲主要表达真爱这个大主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美丽的恋人也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也会老去，这时候你会不会对他依旧那么好？在清华漠然的熏陶中，卢庚戌和李健成为好朋友，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这首歌曲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富有弹性的钢琴前奏，从最初的伤感到高潮，有感怀，有忘记，是动人的歌词与自然的旋律，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与青涩的笑容。一生有你可能会淹没在阳光灿烂的街头，但是在夜晚的风中，它会像郁金花一样弥漫在空中，随风飘散，钻入你我卸下盔甲的心房，让我们再一次去接受青春的洗礼。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每年除夕万家团圆，看央视春晚，总会留意到前排观众桌上会摆着一盆盛放的水仙。水仙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栽培历史了，是我国的传统十大名花。关于水仙的传说在希腊和中国都有很多。有种说法是在宋代时，一个福建籍的京都官员告老还乡，当他乘船南下，将要到达家乡漳州时，见到河畔长着一种水生植物，叶色翠绿，花朵黄白相间，清香扑鼻，于是便叫人采集了一些带回去培植。后来在明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漳州水仙花就已被当作名花远赴重洋了。千百年来，诗词音乐也不乏对于水仙的歌咏，清澈醉人的金嗓歌王费玉清就唱过这首《水仙》。在费玉清那柔情婉转、清纯绵厚而又忧伤低回的歌声里，水仙花那隐约朦胧而又清晰的影子便如梦一样展现在脑海。下面就让我们微闭双眼，感受水仙那清纯如水、洁白无瑕的一缕香气吧。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

0: 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记得第一次听林宥嘉的《长大后的童话》，感触挺深的，因为长大后最难受的事情之一就是发现这个世界和人生并不是当初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世界变得好大，苛刻而又残酷。《长大后的童话》这首歌是电影《西城童话》的主题曲，由张叶凡作曲，黄建州作词，而林宥嘉的演唱也以他独有的磁性嗓音，哀而不伤地缓缓唱着童话的消逝与成长的迷茫。就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难过的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欢乐的小孩。一起来听林宥嘉《长大后的童话》。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世界上最美的花是由水木年华的成员卢庚戌作词作曲，水木年华来演唱的。可能在小王子的眼中，最美的只有那朵玫瑰花，而在父母的心中，世界上最美的花无疑是宝贝乖女儿。近年来，水木虽然忙于演出与自导电影的筹拍，也没有忘记身为人父的责任，为女儿写就的这曲沾满浓浓父爱的亲情情歌，不但将对女儿无暇的爱用歌词诠释表达，更以极富韵色的民谣风铺垫出场。水木年华的这首歌采集了台湾原住民的山地民歌的元素，融合了海岛特有的蓝天花草的意象。听这首歌，你可以感受到温婉轻柔的民族风格，却不觉得困乏无力，反而会在心底凝聚一柱温暖而清澈的溪流，直达血液和皮肤，注入到每一个神经和细胞。整首歌曲干净纯粹，清新脱俗，细腻质朴，又饱含关怀与温暖。

0: 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各位90后对于丁晓雯的印象，可能只是选秀节目中犀利的评审老师，但是走过民歌时代，你会记得当年他是台湾的创作歌手，曾经成名于民歌后期的创作歌谣比赛。在这个比赛中还出了张清芳、林隆璇、范逸文等知名音乐人。由张清芳和范逸文对唱的那首《这些日子以来》，当年其实是做给丁晓雯和张清芳合唱的，按照两个人的声音特质，一高一低，一清亮一沉稳，量身定做。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在录音当天刮风下雨，丁晓雯冒着风雨赶到公司时，因为受寒感冒怎么都唱不上去，发片在即，录音不能改期，他推荐一个人来替代自己，而这个人就是范逸文。后来这首歌曲和范逸文随着专辑大卖而爆红，丁晓雯笑着说，没有想到这首歌曲还他多忙了30年。这30年里，丁晓雯写了小刚的《我的心太乱》、郑秀文的《值得》、张学友的《祝福》等著名词作，而此刻我们要认识的是丁晓雯这把被遗忘的好声音，一首《某一个似曾相识的早晨》。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丽江小倩是丽江家喻户晓的一位女歌手，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歌手的小倩，因为到丽江旅游而爱上了这里，于是她辞去了幼师的工作，来到丽江做了一名驻唱歌手。而现在丽江小倩翻唱的众多歌曲已经传唱丽江的大街小巷，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丽江小倩翻唱的《一瞬间》。这首歌在手鼓伴随的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让我们感受到了丽江那温暖的阳光，而丽江小倩安静的嗓音则更是为整首歌增加了一丝静谧的感觉。如果此刻你正在丽江的街巷间流连，不妨戴上耳机听一下丽江小倩的一瞬间，感受着一瞬间的美好，一起来听丽江小倩一瞬间。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下个路口见是李宇春2009年创作专辑《李宇春》当中的大热主打歌，由李宇春本人创作词曲，律动悦耳，意境清新，如地中海微风般浪漫轻盈，清新明快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李宇春温柔又不造作的嗓音，似乎一切都是恰到好处，也会是整张专辑当中最经历磨难的一首歌，前后不算修改，填词一共也有14版。不过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磨难而失掉他清新淡然的味道。试听会当中大家难得一致的投票结果，让他成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未来的人和事儿都还是不曾相遇的，所以可能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或近或远，也许只差一点点，也许就在下个路口你就会遇到他。今天一起重温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的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2: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1: 哎，我跟你说，嘉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2: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3: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2: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1: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4: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珊瑚颂是由赵忠、钟义兵、林英吾、单文等作词，胡世平、王希仁作曲的一首乐曲，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歌剧《红珊瑚》的主题曲。歌剧着重描写了珊瑚岛上一家渔民妇女在解放前期和当地渔民一起反抗封建渔霸的迫害，他们受尽了折磨，忍受着深重的苦难。后来他们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胜利完成解放沿海岛屿的任务。歌剧揭示了渔民民不聊生的生活，同时表现了他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盼望解放的心情，也深刻反映了人民解放军是具有高度革命自觉性的军队，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怀有无限的忠诚，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珊瑚颂歌词采用了借物抒情、以物喻人的手法，借赞美红珊瑚来赞美渔家女珊妹。原唱是赵云清，后来这首歌被彭丽媛、那英、韩红等多位歌唱艺术家翻唱。今天我们将一起欣赏韩红演唱的《珊瑚颂》。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你知道满多少周岁的未成年人才可以骑自行车和电动车上路吗？孩子骑车问题多，家长谨慎少意外。现在大街上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小孩子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关于未成年人骑车上路的规定你都了解吗？今天我们就通过一起电动车剐蹭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了解一下未成年人骑车上路都有哪些规定。
3: 从景区路右转弯的抓到这坡，小孩骑个电动车从这坡跑得太快了，超到这儿来，你看我的车都没啥毛病。
2: 机动车主说是小孩骑得太快，而自己的车行驶时并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真的是这样吗？听一下骑电动车的小朋友是怎么说的。
4: 农业路西往东走，面包车拐弯，他拐过来然后转向关了，他还往这边拐，所有人就蹭着他，然后爬行到这儿了。
2: 根据小朋友所说，他在直行的时候，机动车主并没有对他进行让行。那么就来听一下交警同志如何认定这起事故的责任吧。
5: 农业路、京西路发生了这一起轿车与电动车事故。从现场来看，轿车从京西路上由南向东右转弯，未避让直行，已经转过来了之后，处于一个变道的过程，压着中间分道线。电动车目前是14至15岁左右，不符合骑电动车的年龄的。第二个走的是机动车道，综合这两点呢，认定机动车负主要责任，电动车负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父母，给孩子买电动车啊，要买合法的电动车，部分改装的车辆不符合国家标准，希望家长能够教育到位。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道路上使用自行车的驾驶人应当年满12周岁，而驾驶电动车则必须年满16周岁。而且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未满16周岁的孩子在辨识能力和遵守规则等方面并不能完全适应道路的行驶状况，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并不能很好地做到避让。所以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自己孩子的年龄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定不能让他骑车上路。即使已经满16周岁的孩子想要骑车上路，家长朋友们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和引导，并给孩子教导一些道路交通法规，让他们对骑行安全有更加深刻的认知。